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7: 3ZZZ.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NCs apply.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0: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11: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0: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 2026年8月20号 星期四，我是主持人胡博，我是王谢。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王老师好。好，胡博好。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在第一个小时您将收听到一周要闻、社区生活、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冰柔文苑、国风古韵。在第二个小时您将收听到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特别节目、吃喝玩乐在澳洲、人物访谈和健康养生。 好了，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一周要闻。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好，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 据ABC的报道， 近日有三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到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些船只遭到来源不明的飞行物击中，造成至少两人伤亡，其中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货船上一名船员已经死亡。连续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再次引发市场对中东石油运输安全的担忧。 过去一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达到每桶91美元以上，升至三周以来的最高位。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战争爆发之前，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需要经过这一重要航道。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到期，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停滞。 伊朗方面表示，在美国解除封锁、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并停止军事威胁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海峡目前依然开放，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实施。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约半年。 根据报道，援引的联合国数据，期间已有约17名海员在霍尔木兹海峡死亡。通过这一航道的船只数量估计下降约90%，一些船只甚至关闭导航和识别设备，从而降低遇到袭击的风险。
1: 另据SBS报道， 美国一场针对社交媒体巨头 Meta 的重要联邦诉讼已经开庭，由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等29个州组成的联邦指控 Meta 明知旗下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部分设计可能让年轻用户产生依赖，却仍通过 相关功能吸引儿童和青少年长时间使用平台。检方指控 Meta 利用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及大脑发育特点，通过平台设计增加用户使用时间、收集数据，同时没有充分向公众说明潜在的风险。各州要求 Meta 支付高达2000亿美元（约2820亿澳元）的罚款， 同时要求公司修改平台设计，包括加强对年轻用户使用时间的限制。这起案件主要涉及三方面指控， Meta 被指没有如实说明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潜在危险，部分功能被刻意设计成让年轻人更难停止使用。此外，公司还被指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 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 Meta 否认相关指控，公司律师承认 部分用户可能受到伤害，但表示 Meta 已经推出多项保护年轻人的工具，并认为现有研究并不能证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与幸福感下降之间存在的明确的因果关系。Meta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莫塞里预计都将出庭作证。
0: 澳大利亚外交部贸易部证实，一名澳大利亚公民近日在越南去世。外交交易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在向死者家属提供领事协助，并向家属表达慰问。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外交贸易部并没有透露死者身份、死亡原因以及事发地点等进一步信息。越南一直是澳大利亚游客非常热门的海外旅行目的地之一。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今年六月份就有大约37,500名澳大利亚人赴越南短期旅行。目前，有关这名澳大利亚公民在越南去世的具体情况尚未公布。
1: 好，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的新闻。澳广 ABC 本周三报道，维多利亚州西南部的波特兰市附近近海滩上发现大量鸟粪死亡，鸟类死亡原因可能是致命的 H5N1 型禽流感。波特兰市位于墨尔本西南方向行车约4.5小时的海边，是传统的渔业和旅游业重镇。当地居民称，自上周日以来，波特兰市附近的海滩上发现了几十只死亡的鸟类，还有些没有死亡的也在东倒西歪的勉强站立，并且不再活动。当地居民已经组织了清理小队，戴着口罩用铁锹收集死亡鸟类的尸体。当地农业部门警告居民避免接触任何疑似感染 H5N1 型禽流感的鸟类或者鸟类尸体。
0: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 SBS 本周三的报道，联盟党中的国家党对异国党近日的烟草税政策表示批评。异国党近日提出将烟草税下调 75% 的设想，以此对抗走私香烟泛滥的问题。国家党领袖昆士兰参议员卡奈万表示，这一设想缺乏充分论证和成本核算。
1: 好，下面关注一下中国的新闻。据中国新华社报道，中国在建的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近日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海底盾构换刀作业。8月17日，在宁波一侧地下约80米的位置，中国自主研发的盾构饱和带压作业设备深海空间站，在7.88水压环境下完成了104把刀具检查和更换，创下中国盾构带压进舱作业的最大压力记录。金塘海底隧道连接宁波和舟山，全长约16.2公里，其中海底盾构超过11公里。由于施工区域地质复杂，水压较高，盾构机刀具容易磨损，因此施工过程中需要在高压环境下进行检查和更换。为解决这一难题，中铁14局与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经过3年研发，推出深海空间站，工作人员可以提前适应与海底作业相近的高压环境，并在生活舱内驻留，从而减少反复加压和减压，提高深海作业的效率。
0: 好，来看下一条来自中国的消息。据新华社的报道，日本政府观光局8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同比减少56.3%，其中7月份同比下降56.1%，已经连续第8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数据显示，中国内地游客在日本外国游客中的占比也明显减少。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0.1%，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为22.8%。与此同时，日本整体入境旅游市场也有所降温。今年前7个月，访日外国游客总数同样低于去年同期。有分析认为，如果目前趋势持续，2026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可能出现5年来首次下降。
1: 好，最后 让我们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据财新网和彭博社作横的报道，宇树科技本周三登陆科创板，市值一跃突破了3400亿。创始人90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星星直接持股市值达732.7亿元。招股书披露，2016年宇树科技设立时注册资金仅为10万元。作为中国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在公司招股阶段就获取了极大的关注。该股发行价为150.8元，散户中签的概率小到如同中彩票一般。今晨宇树的开盘报1100元每股，较 Apple 价格大涨了超过600%。截至收盘，宇树科技报845元每股，日内涨幅达到了460%。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在春晚上被全国观众所认识。几周后，王星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科技界活动上，与马云和马化腾等风云人物坐在第一排。著名美籍华人歌手王力宏还出席了宇树本周三在上市庆祝活动。据悉，王力宏的演唱会舞蹈表演中还使用了宇树机器人。
0: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和马岩编辑，胡博和王宪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
2: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
2: 社区生活。

0: Hello，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本周的社区生活。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的一周，我们墨尔本、澳大利亚的中文社区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社区资讯。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文化交流方面的社区消息。8月11号下午，四川省作家协会代表团抵达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正式开启川澳华文学之交流之旅。远在中国的澳大利亚华人作家节主席程鹤毅也发来欢迎信。访问期间，鲁娟团长与朱晓萌秘书长代表双方签署澳大利亚华人作家节四川省作家协会文学交流合作项目，双方同时就下一阶段合作展开磋商，并进一步细化后续文学交流项目。8月12号上午，代表团访问莫纳什大学，从学术层面探讨中华文学海外传播的有效路径。12号下午，澳大利亚华人作家节在澳华博物馆举行中澳文化交流活动，众多文学界人士到场。活动期间，鲁娟分别与澳华作家协会会长顾瑞以及维州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关英红签署合作协议，希望进一步分享巴蜀文学创作成果，并搭建四川与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界之间的交流桥梁。现场还特别安排了文学作品演绎环节，墨尔本朗逸联盟演绎了鲁娟的《落火姑娘的清晨》《自画像》等诗作，让来自四川的文学作品通过朗诵的形式呈现在墨尔本观众面前。此次墨尔本之行虽然时间不长，但安排了文学、学术以及社团等多个层面的交流活动。双方表示，未来将继续推进作家互访、作品互译以及联合举办文学活动等合作项目，加强海内外华文创作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中澳文化与文学的交流。
1: 好，下面是来自社区的一条消息。格兰埃诺华人老年俱乐部第六届会长选举大会于本月16日上午在会所召开。本次大会由王浩勇担任选举小组组长，并在会前专门召开小组会议，分工安排会议各项有关事项，由副会长谢寿生担任大会主持。财务组长李桂云女士向大会做了上个财政年度的财务报告，徐慧生向大会做了上一届理事会工作汇报。徐慧生先生受到会员们的信任和拥护，继任第六届会长。徐慧生随即发表就职演说，表示今后将革尽职守，用尽服务广大老年会员，努力把俱乐部建成欢乐的老年人之家。
0: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据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几十年来致力于保护澳大利亚华人历史遗产并创立 Bendigo 金龙博物馆的华裔社区人士 Russell Jack， 中文名为雷阳明，于2026年8月11号逝世，享年91岁。雷阳明长期致力于保存和推广 Bendigo 地区的华人历史与文化遗产。1991年，金龙博物馆正式成立，博物馆接收了保存当地华人社协会的大量珍贵藏品，同时也收藏了部分私人收藏家的产品。1993年，雷阳明因为在保护 Bendigo 华人文化遗产方面做出的贡献，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 AM。 他与澳大利亚奥运历史也有一段特别的联系，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以及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际，他都曾邀请担任火炬手。博物馆表示，目前将照常对外公众开放，并计划之后举行一场公众追悼会，让社区成员和民众共同纪念他为 Bendigo 华人历史和文化保护做出的贡献。
1: 好，另一条社区消息。8月份虽仍是冬天的最后一个月，但河西的阳光已悄然透露出初春的气息。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温暖日子里，园风会迎接来了8月份的 乐会活动，许多新老朋友欢聚一堂，现场洋溢着如春日般的温馨热络的笑声。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潘立威专科医生，医疗专家贴心的指引，守护健康，分秒必争，疾病发作时，时间就是生命。潘医生还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极具实用价值的健康讲座。潘医生以专业而亲切的言语，深入浅出地解构了公立与私立医院的分别，并特别针对中风、心脏病及肝炎并发症等紧急情况，指引大家如何做出最明智的抉择。满满的健康干货，让在场的每一位长者都感到无比的安心。
0: 好，来看最后一条社区资讯。墨尔本湛江华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庆祝晚宴于8月15号举行。本次活动由澳洲万年市华人互助会和墨尔本湛江华人联合会共同举办。来自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地方政府、侨界以及墨尔本华人社区的代表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共同回顾了社团成立以来的发展，同时围绕社区建设、文化传承以及未来发展等话题进行交流。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侨务领事宋崇生出席活动，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当地华人积极参与和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同时继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并表示华人社区的文化活动也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增添了丰富色彩。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社区生活，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热点关注节目。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聚焦热点，
1: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0: 热点关注。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3ZZZ 墨尔本中文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热点关注，和我在直播间共同主持的是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3: 哎，胡博士你好。
2: 你好啊，今天呢我们的热点关注啊，关注的是一项，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不和大家卖关子了哈，王老师我向大家展示一下。
3: 好，我看到啊，哎，我现在能够看到啊。
2: 好，那现在
3: 胡博士手里一个一瓶啊，非常诱人的这个食品啊，调料啊，也可以说
2: 啊，是老干妈。
3: 哎，
2: 啊、那我们的啊，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可能现在看不到哈，但是呢，哎，我们本个时段的节目呢，哎，现在已经在被录制下来了，所以之后呢，您在我们的3ZZZ 的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啊。我手里呢拿的是一罐这个老干妈啊，是叫香辣脆油辣椒啊，香辣脆油辣椒。嗯，那王老师，今天我们聊，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是我认为啊，是我前两天啊在 BBC 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3: 嗯，
2: 就是这个老干妈的故事， BBC 上面。
3: 哦，那也给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啊、当然了，那我们的这个老干妈啊，这瓶辣椒酱啊，我知道我们的华人对它实在是太熟悉了，但是啊，它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哈。那我呢就把这个 BBC 这篇报道啊，把陶华碧的故事，就是这个我们的老干妈，哎，重新讲了一遍，我看完以后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3: 哎，对
2: 啊，老干妈啊，陶华碧呢，她是1947年出生在中国的贵州。她小时候家里边非常的穷困，也经历过饥荒。她没有受过这个正规的啊学校教育啊，她其实是不识字的。那么后来呢，她丈夫去世，她为了养家还债，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哎，到后来呢，她开了一个路边的小面馆。那么有趣的地方来了哈，那么她本来是卖面的。嗯，但是为了让这面更好吃呢，他自己做了一种辣椒酱给客人吃。那有一天啊，他没有做辣椒酱，结果发现啊，我们的这个顾客啊都不怎么吃面了。那顾客就问他，哎，你的辣椒酱在哪儿呢？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大家真正喜欢的可能不是我的面，而是辣椒酱。
3: 哎，对，不仅这个从这故事里啊，我们听到了这个艰苦奋斗啊，并且现在我们知道哈，
2: 嗯，
3: 这个辣椒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啊，当年这个，为了吃辣椒酱来吃面的人，大有人在，在全世界都会有的哈，对吧？
2: 啊，是，所以今天啊，其实，在做节目之前呢，我就想拿家里边的一瓶辣椒酱，但是，我给忘了，走得有点急，所以我非常快的，就是到我们电台附近的这个超市，就是澳洲本地的超市的货架上拿了一瓶。哎，
3: 所以我们那个胡博士也非常拼啊。
2: 所以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人的食物啊，特别是亚洲的食物，它已经融入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生活，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当中了。
3: 哎，对，并且呢，很多这个他们西人啊，无论是来自什么意大利啊、欧洲啊、美洲啊这些国家的人，现在对这个老干妈，哎，也是非常上瘾。
2: 嗯，是。前几天我在看那个，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英国特别著名的这个歌手啊 ，Sam Smith， 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老干妈这辣椒瓶教这个他的这个上百万的粉丝如何去享用。
3: 哎呀，这个传播哈、啊，并且啊，我在回国的时候啊，做这个川航也发现，
2: 嗯，
3: 哎，川航就提供这个老干妈，很多西人也要求来给加添这个这份调料。
2: 对、
3: 啊、所以这个影响力非常大、啊、
2: 对，所以我在看到 BBC 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就在想，那食物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从移民群体自己的食物，它变成了整个社会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3: 嗯，对。
2: 那王老师，那您之前咱们在聊的时候，您跟我说当时您来到澳洲的时候，这个货架上可没这么丰富的食品。
3: 对，当时啊，我们因为北京人啊要吃这个炸酱面，
2: 嗯
3: 啊，这个缺不了这个黄酱啊，也叫大酱、
2: 啊、
3: 当时这个店里边绝对是没有的，但是啊，现在我们再去看啊，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佐料啊，都已经摆在了这个我们澳洲的货架上了啊。
2: 真的是，所以啊，除了华人社区的食物，那我们前两周聊到这个意大利移民的咖啡啊等等啊，那其实真的是各个移民社区都把他们的美食带到了澳大利亚。
3: 哎，对，包括红酒啊、这些就刚才说到的咖啡啊，还有他们的美食啊。
2: 对。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其实我们每天接触多元文化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吃。
3: 哎，
2: 就是说，哎，那您可能不知道啊，这我们那个贵州在哪儿，也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啊韩国的历史，但是您可能会吃这个啊 kimchi 泡菜，对吧？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啊饮食文化，但是您肯定吃过这个老干妈哈、
3: 啊。哎，这个影响力非常大啊，并且很多这个西人朋友非常上瘾，吃了之后离不开了就啊，
2: 真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越南的这个饮食啊，所以呢，可能中午的时候就去吃一碗，这个下个节目就去吃一碗这个越南粉。
3: 哎，对，并且我发现啊，我去越南之后，我感觉我墨尔本的粉是最好吃的
2: 哦，是吗？
3: 食材好啊。
2: 哦，对，
3: 哎，
2: 因为越南粉里边会用到很多牛肉，对吧？澳大利亚牛肉非常新鲜，
3: 对。
2: 所以说啊，我就觉得我们做多元文化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说，多元文化、啊、它可只能可能啊、怎么说呢？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
3: 哎，对。
2: 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听众朋友聊到这儿吧，王老师。
3: 好，
2: 好的，好，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那现在的我们的3ZZZFM92.3，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啊，我们有 Instagram、Facebook 啊等等，你也可以再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看到我们节目精选的精彩片段。好了，那么下面呢，您将欣赏到的节目是每周一歌。
1: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欣赏一曲动人的女声独唱，演唱者刘晓芬。她嗓音清脆明亮，音色细腻柔糯，唱腔婉转甜蜜，声声娓娓道来，格外扣人心弦。晓芬十分擅长演绎江南民歌，歌声自带江南烟雨的温婉灵气，细腻柔美，韵味悠长。同时他也演绎不少邓丽君的经典作品，用自己独有的理解赋予老歌不一样的温度。此刻晓芬将倾情演唱经典歌曲《甜蜜蜜》，简单质朴的歌词描绘出心底那份纯粹美好的情愫，满是相遇的欢喜，人间的温存。婉转的歌声把这份简单的甜蜜娓娓诉说，温柔又治愈。巧的是今天正好是晓芬的生日，美妙歌声恰逢美好生辰，就让这曲甜蜜蜜捎去我们最诚挚的祝愿。祝愿我的亲妹子晓芬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日子生活如她的歌声一般美妙，甜蜜安然，岁岁欢喜，永远与音乐相伴，幸福安康。

0: 小芬甜美的歌声唱出了歌曲的意境，自带独有的温润气韵，深深入耳，治愈人心。整首曲子轻松驾驭，感谢妹妹优美动听的歌声，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在周四的下午又一次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喜欢一句话，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人生里顺其自然。曾经我们总希望很多事情能够按照自己的期待发生，希望付出会有回应，希望真心能够换来真心，希望努力之后一定有结果，希望喜欢的人能够一直留在身边，甚至希望我们爱的人都能够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生活。所以我们常常着急，为孩子的选择着急，为家人的决定着急，为朋友正在走的弯路着急。有时候一件明明发生在别人生命里的事情，却让我们辗转反侧，比当事人还要焦虑。我们以为这是因为在乎，可是走过一些人生以后，慢慢发现有些事情可以努力却无法控制，有些人可以深爱却无法改变，有些路即使我们知道前面可能有坎坷，也只能看着对方自己走过去。于是后来我开始慢慢理解四个字，允许发生。最近我读到一本书，书名就叫《允许一切发生》。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其实停了一下，允许一切发生，那是不是意味着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我们只能接受，面对伤害也不反抗，面对失去也不争取，面对命运就这样随波逐流？其实不是，允许一切发生并不是消极的接受命运，而是在告诉我们努力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同时接受那些最终不由自己决定的部分。这两者之间有一道很重要的界限，我们可以努力工作，却无法保证每一次努力都得到期待中的结果。我们可以认真经营一段关系，却无法决定另一个人会不会永远留下。我们可以用心陪伴孩子成长，却无法替他们决定未来的人生。我们甚至可以非常认真地规划明天，却依然不知道明天究竟会带来什么。生活最让人疲惫的地方，有时候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心里那个始终不肯放下的念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它已经这样了。于是我们一遍遍回想，如果当时我没有这样做，会不会不一样？如果那个人能够理解我，会不会不一样？如果我再努力一点，会不会不一样？我们不断地和已经发生的事情谈判，希望过去能够重新改写。可是人生没有倒带剑，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样来理解允许。允许不是认输，允许是停止和已经发生的事情较劲儿。我们很多时候最大的疲惫并不是来自自己的生活，而是来自别人的人生。孩子为什么不听我的？伴侣为什么不能理解我？朋友明明知道这样做会受伤，为什么还是不回头？父母为什么永远改不了那些习惯？有时候我们急得不得了，对方却好像一点也不着急。慢慢的我明白，因为我们常常把爱和改变放在了一起。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过得好。因为希望你过得好，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慢慢的，我希望你好，就变成了我希望你按照我认为好的方式生活。可是人与人之间，哪怕再亲近，也终究是两个不同的生命。你经历过的事情，他没有经历过；你已经明白的道理，也许他还需要很多年以后才能明白。 有些弯路我们可以提醒，却不能替别人绕过去；有些答案我们可以告诉他，却不能替他真正懂得。就像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很多道理，我们明明都听见了，却还是要等到自己摔过跤、爱过、失去过、痛过以后，才忽然在某一天明白，原来当年那些话是这个意思。真正成熟的关心，也许不是拼命把一个人拉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而是我告诉你我的担心，我尽到我的心意，然后我尊重你的人生。顺其自然这四个字听起来有一点消极，好像是不争了、不管了、也不在乎了。可是现在我反而觉得这四个字里有一种很深的分寸感。我可以关心你，但不控制你；我可以爱你，但不占有你；我可以给你建议，但不替你决定；我可以陪你走一程，却不要求你一定走向我希望的方向。因为最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能做的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伸出手，而不是永远站在他的生命里替他安排风雨，也替他决定晴天。有时候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爱，包括允许别人不理解自己，这一点可能很难。我们总希望别人懂自己，希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希望自己的善意被理解，希望别人知道其实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一旦被误解，就忍不住解释，解释一次不够，再解释一次，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现，不是所有的误解都需要澄清，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理解你。一个人怎样看待你，有时候来自他的经历、他的立场、他的世界，而你真正需要做的是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这句话的另一半我越来越喜欢，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以前我觉得独善其身好像是一种远离人群，现在我却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生活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安顿好自己的情绪，认真工作也认真休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真诚，离开一段关系的时候体面，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放下的时候放下，不因为别人的成功而否定自己，也不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自己的方向。我们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可，可是走到后来才发现，真正让一个人安定下来的，并不是终于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欢，而是即使有人不喜欢我，有人不理解我，有些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期待发生，我依然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下去，而且过得很好。这大概就是成长以后很珍贵的一种自由。我们常常喜欢人生里那些好的发生，相遇、得到、成功、健康、团圆、被爱，可是人生不会只给我们这些，它也会给我们告别、遗憾、失去、误解，甚至一些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改变。如果我们只允许好的事情发生，那么生命中一半以上的经历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允许事情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允许有些关系走着走着就散了，允许曾经非常重要的人后来慢慢淡出了生活，允许自己偶尔脆弱、疲惫，甚至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会发现很多曾经以为过不去的事情最后真的过去了。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所有答案，而是因为有一天我们不再执着于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人生有时候不需要解释，它只是发生，然后我们经历它、感受它，再慢慢从里面走出来。 允许一切发生的作者李梦季是一位很早就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22岁时，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畅销书。年少成名并不意味着人生从此一路顺遂，后面的生活里，他同样经历过事业的起伏、关系的变化、迷茫、失去，以及一次次重新出发。也正是在这些真实的人生经历之后，他写下了《允许一切发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更愿意谈我要得到什么，而经历渐渐多了以后，我们开始学习的却常常是另外两个字，允许。允许事情不完全按照自己的期待发展，允许人生有遗憾，允许别人有别人的选择，也允许自己偶尔脆弱，停下来，甚至走一段弯路。人生真正的自由，也许不是终于拥有了掌控一切的能力，而是终于明白，有些事情本来就不需要掌控。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生活，在别人的人生里，尊重选择。允许花开，也允许花落，允许相遇，也允许离开，允许得到，也允许失去，允许今天的自己和昨天想象中的自己不完全一样。我们依然认真生活，依然真诚待人，依然对这个世界怀有期待，只是从此以后，对自己尽心，对别人随缘，对生活努力，对结果释然，尽力而为，然后允许一切发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安然自在，也能在别人的人生里学会尊重与成全。我是冰柔，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冰柔文苑节目再会。感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梅，欢迎收听国风古韵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秘书长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0: 讲一讲这个古代的书法家，您最欣赏的赵孟俯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对各家都有过涉猎，但是最后呢落脚在赵孟俯上面。为什么我对赵孟俯这个艺术家的书法呢，我特别欣赏，也比较符合我以前的书写习惯。因为我过去呢尽管单位里搞法律，但是经常也搞一些宣传工作，因为这个包括学校里面就开始黑板报啊什么的都搞，那么自己写毛笔字呢已经写的有一种习惯，那么一看呢各个体呢，我感觉到还是赵孟俯的体呢比较符合我自己风格，所以我就用了赵孟俯作为我主攻方向。
0: 介绍一下这个赵孟俯的一些生平啊成就啊好吗？
1: 好的。赵孟俯呢生活在一个特殊年代，他原来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十一世孙。
0: 嗯，
1: 但是呢他在南宋时期呢曾担任过一段时间担任过小官，后来元朝就是蒙古人大肆入侵中原以后，南宋灭亡了，他就归隐山林。后来呢忽必烈皇帝呢就是元朝的开国皇帝呢硬是把他请出来，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各方面才能都是很好的，不光书法、绘画、刻印，这个还有他的佛学造诣都是在当时是一流的。这原忽必烈皇帝看到他以后，就叫了他一句话：“此乃神人也。”
0: 哈哈，神人。嗯、
1: 所以呢，任命他作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官员，对吧？所以他在生活在就600多年以前，就是我们宋朝到元朝这个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元朝一共就90年历史，对不对？所以他的影响呢，他是书法的影响呢，是因为纠正了南宋时期整个书坛就处于一种很凌乱的，就是差不多就要把我们中国书法要断送的时期。后来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挽救了中国书。所以他后来被后人称为中国楷书四大家之一，就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俯。那么赵孟俯的字呢，特生的，他是带有他的楷书呢，不是死板板的楷书，他是行楷，他带有点行的活泼的味道。为什么我要学他的字呢？我感觉到活泼的一面更能展露自己的一种精神上面的追求的东西。小楷是他是第一位的。但是现在我年纪大了，小楷写起很累，他的小楷是绝对是可以说冠绝古今，冠绝古今的。
0: 您觉得这个练习书法啊，其实您本身是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的，也在上海电视大学法律专科毕业，退休前呢在上海检察机关工作。那么您这个法律背景和这个书法会有什么联系吗？或者您觉得书法是不是有修身养性的作用啊？您又在澳大利亚又是怎么样来弘扬中华书法这方面的工作呢？
1: 在工作期间呢，我的书法的这个东西呢展露的不多，因为法律工作都是比较矮板、比较呆板、刻板的东西，对吧？你要把书法系引进去不太可能，就是搞一些法律宣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用，对吧？法律宣传也需要你文字的东西嘛，对吧？特别是一些大的字啊，那么会标啊，这些东西，但是呢这都是比较淡的，主要只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嘛，因为我小学里面就是获得过学校的大楷第一名。那么后来呢一直作为是业余时间就练练笔，那么退休以后嘛全副精力放上去了，一直到我到这里来定居。我是2015年加入游主席那个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也有十一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辅助游本林主席呢我们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那么我自己呢，因为呢我在想我们有生之年，包括听众中有些喜欢书法的同志，大家在学书法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的哎呀我喜欢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不行，一定要你盯着它。我是在想我有生之年我把那个这个造体的字

0: 画成自己的字，越是走到高峰越好，就是我这个心愿。那么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通过这个电台能够使得我们中国孩子在这里的，包括大人，以前学过书法，因为我也在澳大利亚我带过十几个学造体的人，因为他们喜欢造体。那么我们的当时我们澳洲我们书法协会也办过几期，这些学生都是大人啊，不是小孩。小孩和我呢，我是家里边带的。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我在想，我们有这个义务，我们也有这个热情，可以推动一下孩子们，对吧？学书法，学中国文学。
1: 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和移民的后代，传播中华文化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兼副主席龚康平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2: 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
3: 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结束，下面呢，请让我们收听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上海滩》。

0: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 必须完成人口普查。 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 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 100-181-227。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 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museumsvictoria.com.au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 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 Bentley、 Roeville、 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7: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8: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现在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再次收听。
6: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过去一周国内外的新闻。首先来看一组国际消息。据ABC的报道，近日有三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受到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些船只遭到来源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并造成至少两人伤亡。其中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散货船上，一名船员已经死亡。 连续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再次引发市场对中东石油运输安全的期待。过去一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过3%，达到每桶91美元以上，升至3周最高位。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需要经过这一重要航道。 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已经到期，双方谈判也陷入停滞。伊朗方面表示，在美国解除封锁、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并停止军事威胁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海峡目前仍然开放，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实施。 这场冲突已经持续约半年。根据报道引援引的联合国数据显示，期间已有17名海员在霍尔木兹海峡死亡，通过这一航道的船只数量估计下降约90%。一些船只甚至关闭导航和识别设备，以降低遇到袭击的风险。
9: 好，下面是一条 SBS 报道。 美国一场针对社交媒体巨头 Meta 的重要联邦诉讼已经开庭，由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州等29个州组成的联盟指控 Meta 的明知旗下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部分设计可能让年轻用户产生依赖，却仍通过相关功能吸引儿童和青少年长时间使用平台。 检方指控 Meta 利用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及大脑发育特点，通过平台设计增加用户使用时间，收集数据，同时没有充分向公众说明潜在的风险。各州要求 Meta 支付高达2000亿美元，约2820亿澳元的罚款，同时要求公司修改平台设计，包括加强对年轻用户使用时间的限制。这起案件主要涉及三方面指控。 Meta 被指没有如实说明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潜在危险，部分功能被刻意设计成让年轻人更难停止使用。此外，公司还被指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 Meta 否认相关指控，公司律师承认部分用户可能受到伤害，但表示 Meta 已经推出多项保护年轻人的工具，并认为现有研究并不能证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与幸福感下降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Meta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莫塞里预计都将会出庭作证。
10: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证实，一名澳大利亚公民在越南去世。外交贸易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在向死者家属提供领事协助，并向家属表达慰问。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外交贸易部并没有透露死者身份、死亡原因以及事发地点等进一步信息。越南一直是澳大利亚游客非常热门的海外旅行目的地之一。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今年六月份就有大约37500名澳大利亚人赴越南短期旅行。目前，有关这名澳大利亚公民在越南去世的具体情况尚未公布。
9: 好，下面请听一条澳大利亚的国内新闻。澳广 ABC 本周三报道，维多利亚州西南部的波特兰市附近海滩上发现了大量鸟类死亡，原因可能是致命的 H5N1 型禽流感。波特兰市位于墨尔本西南方向行车约4.5小时的海边，是传统的渔业和旅游业重镇。当地居民称，自上周日以来，波特兰市附近的海滩上就发现了几十只死亡的鸟类，还有些没有死亡的也在东倒西歪的勉强站立着，并且都不再活动。当地居民已经组织了清理小队，戴着口罩用铁锹收集死亡鸟类的尸体。当地农业部门警告居民应当避免接触任何疑似感染 H5N1 型禽流感的鸟类或者鸟类的尸体。
10: 好，来看一条 SBS 本周三的报道。联盟党中的国家党对一国党的烟草税政策表示批评。一国党近日提出将烟草税下调75%的设想，以此抵抗走私香烟泛滥的问题。国家党领袖昆士兰参议员卡纳万表示，这一设想缺乏充分论证和成本核算。
9: 下面关注中国的新闻。据中国新华社报道，中国在建的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近日完成了一次高难度的海底盾构换刀作业。8月17日，在宁波一侧地下约80米的位置，中国自主研发的盾构饱和带压作业设备深海空间站在7.8坝的水压环境下完成了104把刀具的检测和更换，创下中国盾构带压进舱作业的最大压力记录。金塘海底隧道连接宁波和舟山，全长约16.2公里，其中海底盾构段超过11公里。由于施工区域地质复杂，水压较高，盾构机刀具容易磨损，因此施工过程中需要在高压环境下进行检测和更换。为解决这一难题，中铁14局与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经过3年的研发，推出深海空间站。工作人员可以提前适应与海底作业面相近的高压环境，并在生活舱内驻留，从而减少反复加压和减压，提高深海作业的效率。
10: 好，来看一下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日本政府观光局8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同比减少 56.3%， 其中七月份同比下降 56.1%， 已经连续第八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数据显示，中国内地游客在日本外国游客中的占比也明显减少。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 10.1%， 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为 22.8%。 与此同时，日本整体入境旅游市场也有所降温。今年前七个月，访日外国游客总人数同样低于去年同期。有分析认为，如果趋势持续，2026年全年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数可能出现五年来首次的年度下降。
9: 好，最后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据财新网和彭博社综合报道，宇树科技本周三登陆科创板，市值一跃突破3400亿。创始人90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星星直接持股，市值达732.7亿元。招股书披露，2016年宇树科技设立时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作为中国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在公司招股阶段就获取了极大的关注。该股发行价为150.8元，散户中签的概率小得如同中彩票一般。今晨宇树的开盘报1100元每股，较 IPO 价格大涨了超过600%。截至收盘，宇树科技报845元每股，日内涨幅达到了460%。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在春晚上被全国观众所认识。几周后，王星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科技界活动上，与马云和马化腾等风云人物坐在第一排。著名美籍华人歌手王力宏还出席了宇树本周三的在上海庆祝活动。据悉，王力宏的演唱会舞蹈表演中的还使用了宇宙机器人。
10: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和马岩编辑，胡博和王宪为您播报，感谢收听。下面我们跟随着冰柔进入本周的财经动态。
11: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呢，看到澳洲四大银行称啊，他们的贷款业务量出现了10%至20%的下滑，是不是这样呢？这意味着什么？在当前的大环境之下，投资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请 David 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13: 最近几周呢，澳洲的四大银行是陆续的公布了他们最新的财报。财报数据显示，房屋贷款的申请量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面出现了显著的下跌，这个跌幅甚至是普遍高达了12%到20%。这显露出了房屋的销售还有购房意愿的低迷，以及呢整体的市场信心正在经受着明显的下滑。然而呢，和房贷申请量遇冷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人的贷款申请量快速飙升。那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截止到今年6月，银行发放的个人贷款创下了历史记录。那么在利率高企，那租金上涨，房贷压力剧增的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他们的财务压力已经逼近了临界点，不得不寻求外部的 资金援助。此外呢，个人的再融资贷款啊也在稳步的攀升，这表明了大量的澳洲人正在被迫整合债务或者借新还旧。随着通胀持续的抬头，那普通家庭的可支配的闲钱也正在被急剧的压缩。那这样两组数据对比来看，显然是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在高利率和工党政府新政的叠加影响之下，澳洲的经济正在加速的承压。那更令人担忧的呢，是这种趋势啊，短期之内还是看不到拐点的。那目前呢，根据各大主流银行的宏观预测，市场普遍预计要到明年的中旬以后啊，可能才会迎来实质性的一个降息。那在此之前呢，高利息将会持续的压制购买力，未来各大首府城市的房价大概率还将进一步的下调。那现在呢，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急剧降温，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闲置，而是大举的转向了股市。那仅仅就在上个月澳洲的这个股指 ASX 就有创纪录的68亿澳元新增资金涌入，并且购买了股票和 ETF。随着最新的税法正式取消了原有的 50% 的资本利得税减免，转而采用这个指数化的模式，所以大量的投资者现在开始重新考虑资产配置，这就使得像 ETF 这种适合长期持有的股票基金，它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青睐。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澳洲的 ETF 市场已经吸引了高达365亿澳元的资金流入，全年的数据呢，最后是极其有望打破去年创下的530亿澳元的记录。那在资金的强劲的推动之下，那尽管经济的大环境面临一个逆风，但是我们却看到澳洲的 ASX 200指数在本月是一度突破了2970点，刷新了历史的新高。而放眼全球呢，不论是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诸多国家，他们的股市都在今年刷新了历史的高点，甚至呢，就连最近深陷货币贬值趋势的这个日本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日本的股市涨幅是接近60%的。这个涨幅也是非常的惊人。那现在股市的这种逆势上涨虽然很诱人，但是呢，当下绝非盲目追高的时机，特别是在科技和 AI 的领域，那动辄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这个芯片资产证券化以及随处可见的循环投资这其实都在散发着非常危险的气息。当前呢，很多的迹象和2008年那次次贷危机前期的操作是高度相似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信号。而且呢，从估值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以美股为例，目前标普500的席勒市盈率是已经逼近了42倍，距离历史最高点的44倍仅仅是一步之遥。这个席勒市盈率呢，它是以过去10年的通胀调整后的平均盈利为基础，那它这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短期盈利周期的影响。如今呢，这个估值已经是处于历史的极端高位，市场正在快速的逼近估值泡沫的这种顶部的区域。那历史的规律呢，也是反复的证明估值严重偏离之后，它是必然会发生均值回归的，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在此时呢，保持理性做好防守是明智投资者的唯一选择。那在这种我们看到像泡沫的风险加剧以及大经济环境非常低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安放手中的资金呢？我觉得可能在目前还有以下四个选择。第一呢，是转向高分红低负债的实体资产类的股票。那如果说您一定要投资股票的话，与其说在极高的位置去追逐 AI 的概念股，不如说将目标转向高分红的实际资产类公司，比如说像大型的矿业公司寻找那些负债率低、现金流非常充沛的以及有这种像铁矿呀、黄金、铜这些资产来背书的公司。其次呢，就是 像必需品的零售业，比如说大型的连锁超市啊，这类企业呢，它是具有极强的抗周期的韧性。再有呢，就是像公共事业公司，比如说水务、电力等等。那这类公司呢，他们的股价在宏观市场波动的时候啊，虽然呢也会有所起伏，但是这类公司通常因为他们负债比较低，现金流呢高度的稳定，每年还能够提供固定的丰厚的分红。那在当前的这种动荡的市场当中，这类的资产不仅能够提供防御属性，还能够给您带来分红作为现金流。那第二个投资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利用好您的对冲账户。当前呢可以说是最稳妥的一种无风险收益，就是说您把钱放在您的房贷对冲账户里面啊。如果您身上还有房贷，还要确认一下您的账户是否具备这种灵活取存的功能，就是 withdrawal facility 或者说是 offset facility 啊。然后呢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尽量的将您的闲置资金存入。目前呢，澳洲的房贷利率已经普遍在 6% 到 8% 左右了。那如果将钱放在对冲账户里面，就相当于是您稳定的赚取了，或者说是省下了等额的免税利息。那在这个当前的高息环境之下，这实际上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操作。第三呢，就是可以锁定一些高息的储蓄账户。如果您没有背负房贷，同时呢有一些闲置的资金，那在当前的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多家银行的高息活期存款账户也是同样值得去参考的。比如说呢，像这个麦考瑞银行，它现在呢就能够提供一个5%以上的活期存款利率。那这类产品呢，它的流动性又非常好，同时呢回报也不错，然后还受到政府的存款保障，这个是一个非常便利而且安全的资金避风港。那第四种呢投资的方向呢，就是如果您仍然有额外的资金想要投资啊，想要博取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回报，但是又担心股市的高波动风险，那么您是可以考虑一下地产的债权基金。那这类产品呢，它本质上就是同样也是投资房地产行业，但是呢由于是处于债权的位置，这个现金流的配比啊比股权的投资是更加的优先和稳定。此外呢，像合规的债权基金，它往往是设有非常严苛的这个贷款抵押率啊，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LVR 的上限，以及呢借款人他的个人担保啊等等一系列非常严苛的限制才会放款。那这种结构它是具备更高的安全边际，在市场下行期呢更能有效的抵御估值的波动的风险，是当前直接代替持有实物房产的一个优选的途径之一。所以呢，如果还有更多的资金想投资，但是又担心风险不可控，是可以考虑地产债权基金的。
1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3ZZZ 的墨尔本中文台人物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永杰。今天我们来到 White House Func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由协和艺术之桥主办的公益演出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典作品音乐会正在这里举行。七十多年前的中国留下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有些旋律陪伴过一代人的青春，有些歌曲经过岁月沉淀，至今仍然被人们传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会现场，听听主办方、音乐人、演唱者和观众会怎么说。汪会长，今天参加这个音乐会，您有什么期待呀？
1: 我非常期待那个去听一下那个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个经典歌曲，好久没听到。
0: 您那个时候都是伴随您成长的年轻时代的这个一个阶段是吧？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1: 对啊，我也算是那个五十年代的人了，那么现在呢那个来澳洲快四十年了，所以听这些老歌经典歌呢机会不多，所以这次有这么机会来，我感到很高兴，我想我一定会很好的欣赏的。
0: 像这个时代不同了哈，今天在听这些歌曲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吗？
1: 因为那个五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峥嵘的岁月，那么我们这些过来人呢对那个时候的经典的艺术、经典的歌曲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那么这个呢是有一种时代的感情，也是有一种对文化的一种感情，所以它是一种交融的，我觉得是非常意义不一样。
0: 好，谢谢您。
1: 谢谢于老师。
0: 下面接受采访的是今天音乐会的主办单位协和艺术之桥主席卢夏刘。卢夏您好。
2: 您好于老师。
0: 您是这次协和艺术之桥的主办方。
2: 是的。
0: 您是。
2: 我是主席。
0: 主席。那请您介绍一下今天演出的团队。
2: 我们的团队呢今天大部分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且他们以前都是一些建筑师啊、医生啊、律师啊，都是非常各个行业的吧，都是老前辈。所以这回他们也为了这个节目准备了很长时间，就是为了这个准备节目确实投入了很多。
0: 那我看这个协和艺术之桥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味，您是否也希望音乐能够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一个桥梁呢？
2: 是的，这个协和呢其实在英文里面是 harmony， 一个是很和谐，就是很协调的那种意思，把大家都聚合在一起，另外一个意思呢在音乐里面它是这个和声的意思，就是有这个音乐的色彩方面的功能，所以就是我希望能通过音乐能让大家在一起，然后去创造一些新鲜的事情，然后去享受生活。
0: 您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选择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为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啊？
2: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我们前面这个主题呢，整个是就是传承中华文化，经典音乐传播。我们之前做过二十年代音乐的第一场，然后就是三四十年代的是第二场，所以这个今现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已经是第三场音乐会了。
0: 那接下去您还准备再继续吗？
2: 对的，我希望可以继续，就是因为大家也都很支持我，这个很有热情，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个传承音乐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这个可以推广下去。
0: 那五十年代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曲目哈，您今天上演的这些曲目是从哪些方面这个角度去选择的呢？
2: 今天的有一些美声的，也有民歌，然后还有电影插曲，还有一些像儿童歌曲，像我们荡起双桨，就是各个方面的都有，都是很多人都跟我说呀，我听着小时候经常听的音乐特别的亲切，所以就是大家都很有这个很怀旧，感觉又回到以前这种生机勃勃的这种状态。
0: 那您觉得您的这个活动对于这些上了年纪的团员来说，在他们的生活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首先这个因为都是很经典的音乐嘛，所以在大家小时候的这个记忆里面都很，像我小时候其实都经常听，更别提这些老前辈了，就是他们都是当时听着这个音乐都是一个很有这个社会背景的，然后可能当时都激励了他们向前，然后努力向上，然后像我呢是也是听着等于听着这种经典音乐长大的。像这个刘三姐的电影那会儿也看了好多回啊，所以这种就是大家都希望就是从经典音乐里面去勾起自己以前的这种情怀呀，然后回忆一些之前的那种很年轻的时候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又感觉到自己哎现在这个生活又非常的幸福，所以对，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还挺符合大家心情的。
0: 那如果说我们联想到我们都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那这样的音乐会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因为我们在海外，所以离开故土，有的人真的已经离开很久，很几十年了，也可能没有经常回去，然后回去可能也看到的并不是以前小时候的记忆里面的那种样子了，所以他们这种老歌呢，其实是可以勾起以前的那些非常童年的回忆啊，然后而且就是也算解一解大家的乡情吧。
0: 那今天你们就是有这个创意给我们每个人发了红领巾，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2: 是的，红领巾这个真的是我们中国一个比较是特有的东西吧，因为大家小时候戴上红领巾都特别的光荣，然后为了入队啊都非常的努力。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还每个星期都会有这种集会呀，然后戴着红领巾，然后升国旗。
0: 感觉挺自豪的。
2: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您。希望
2: 您
0: 今后这个团队呢越来越壮大，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优质的节目。
2: 谢谢，大家都非常支持我们，谢谢。
0: 好，谢谢。
3: 接下来呢，接受采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终身荣誉学者郭生老师。
4: 生老师，看完这个演出，您有什么感受呢？
5: 心情难以平静，因为这场演出除了我们的主办方冯兰芳老师和他女儿可以说是专业人员，所有的演员都是业余的，而且绝大部分的演员都是60多岁以上的人，他们的演出无论是涵括的内容，从歌曲、舞蹈、朗诵，都是那么的专业化。而且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每一个节目结束以后，全场这个暴风一般的掌声，喝彩不断。而且有的听众在旁边就说：“哎呀，我从北区来的，我们北区要有这样的合唱团就好了。哎呀，我从西区来的，如果西区有这样的合唱团也好。”就说明，不但这些节目深入到他们的心里去，很多人都激起了他们年轻时的回忆。绝大部分人都是跟着这些节目成长起来的50年代、60年代的人，所以真的非常感人，能够完全是靠自己的业余的演出、业余的训练，能够做出这么高水平的演出，真是非常了不起。
0: 我知道您对这个冯老师和 Lucia 都很了解哈，能给我介绍一下他们在澳洲传承中国文化的一些事情吗？
5: 好，卢西亚其实他是在这儿读了大学，是年轻一代成长起来的。那么我是看着他走出校门，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在学校教音乐，又教一些自己的学生。而且他从很早开始就想到，音乐不仅是作为一种学习愉悦，而且是能够用它来更多的激起人们的生活的热情啊，激发人们的这种对艺术的兴趣。那么他就开始想到去做公益活动，他们做过很多公益的演出，我已经去过很多小型的演出。他的妈妈冯兰芳教授来以后就更是一发不可收了。冯兰芳教授2000年是全国这个先进教育音乐教育家，所以他本身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间，他是主办了国外音乐欣赏这门课程，他是创建人， 而且也是硕士导师、博士导师，到了澳大利亚来后更是这样，把他的知识无偿的奉献给这个社会。所以他成立了这个小小的合唱团，我也看到这些年轻的老人走进他的生活以后，他们就很多过去年轻时候的那些兴趣、热爱和那些很好的音乐的这种气质，也是通过这种训练都挖掘出来了。所以他们在整个人生中间像走向了一个新的这个领域，也像你的朗诵朗逸联盟一样的吧，艺术和文化把人们团结得更近，而他们在一起又使我们整个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加丰富了我们的社会。而且我现在特别高兴地看到很多社团有那么多的这个文艺团体，他们都愿意在尽可能的合作，大家在一起一场演出就更加的丰富。而且我们真是看到，我今天特别感动的就是观众太热烈了，他们太喜欢这样的演出了，所以到最后大家都一起合唱，一起鼓掌，久久不愿意离去。在华人的演出中间这样的也不是很多的，
4: 感觉找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是吧？
5: 对对，
4: 所以跟着一起唱那些，你看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但是那些词还忘不掉。
5: 对对，所以这是中华文化全球化、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这个社，我们社会中间，我们的中华文化也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觉得它的社会意义也是很强的。人民到了老年化以后，通过这样一些活动，它真是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活力，加强他们的免疫力，他们更高兴了。对这个社会也是极大的贡献，对每个人的家庭，对我们的社会都是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4: 好，谢谢您，国胜老师。
5: 也谢谢您的采访。
6: 互动娱乐全澳搜索，
7: 吃喝玩乐尽在掌握，
6: 吃喝玩乐在澳洲，现在出发。
8: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在澳洲，我是主持人童颖。这 James Pax 影视回望展，妖魔大闹唐人街与东方三侠双片的展映全球巡

演墨尔本站将会在8月29号在阿斯特剧院开启了。这是 James Pax 白石谦首次到访墨尔本巨星影院与粉丝见面。本次澳大利亚专场影视的经典双映活动属于他全球巡回展的其中一站了。现场呢将会开设粉丝见面会、签名合影环节，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呢还会开展一些问答的交流会了。他呢会分享两部影片的幕后故事，讲述和杨紫琼还有梅艳芳、张曼玉三位女演员的共事情谊，同时呢也会揭秘妖魔大闹唐人街拍摄期间和约翰卡彭特、金凯特罗尔以及库尔德拉塞尔和三风暴演员们的片场叙事了。你知道吗，妖魔大闹唐人街已经上映40周年了，一同庆祝这部经典的邪典影片啊，走过了40载的荧幕传奇。妖魔大闹唐人街呢，是鬼才导演约翰卡彭特所打造的跨界的神作。影片啊，是在1986年的时候正式上映的，是由库尔特拉塞尔饰演张扬不羁的卡车司机杰克伯顿。故事呢是融合了功夫的打斗、奇幻的玄学以及诙谐幽默的喜剧和怪兽元素，构建出了一场脑洞大开的独特冒险。那杰克呢跟随着好友王池闯入到了旧金山唐人街地下的隐秘世界，为营救有着翡翠色眼眸遭到了绑架的新娘，他被迫啊和古老的反派巫师罗潘、操控元素之力的三风暴以及一众超自然的敌人呢展开了激战。这部片子刚上映的时候呢并未收获瞩目的口碑，如今啊却已经是80年代最久负盛名的邪典佳作之一了。大家啊都在称赞于卡特彭特特别巧思的一些镜头的调度、广为流传的经典的台词、震撼的实景特效，以及它巧妙地糅合了香港的功夫片与美式一种类型片的独特风格。数十年过去，它依旧呢深刻地影响着动作奇幻影视作品以及游戏行业，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呢不断地发掘这部影片随性的诙谐、狂放、热血的一些独特魅力了。刚才有说到哈，这白石谦先生呢将会出席粉丝的签名的见面活动，并且在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呢参与问答的交流会，让影迷呢得以啊能够窥见这部80年代经典佳作的幕后故事了。说到他的话，也要提到的是东方三侠，这是90年代顶尖的香港的动作佳片了。这部片子呢是在93年的时候香港首映，随后呢风靡了全亚洲，它的票房呢突破了2000万美元，时至今日啊，它早已经成为了全球无数影迷心中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奇幻动作经典的作品了。这部片子当中啊，是集结了90年代三位顶流的香港女演员，像是有奥斯卡的影后杨紫琼，还有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后张曼玉，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影视歌巨星梅艳芳。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片中与杨紫琼扮演总是流着鼻血啊那穿着实验服的落魄科学家，其实他正是动作演员白石谦。他凭借着《妖魔大闹唐人街》里的闪电法师一角呢是家喻户晓，这个角色哈也是游戏以及后续的电影《真人快打》当中雷电角色的原型了。我们都知道啊，杨紫琼呢是奥斯卡的获奖演员，常年是出演一些功夫的经典的热血的大片和温情的文艺影片哈。她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像是凭借着《瞬息全宇宙》是拿下了2022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还有呢《卧虎藏龙》以及《摘金情缘》《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上季于《十环传奇》《007》《明日帝国》以及《艺伎回忆录》。
张曼玉呢，则是凭借着灵动细腻的演绎出圈了。代表的作品呢，像是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影片《英雄》、《阮玲玉》、《清洁》、成龙版的《警察故事》，和梁朝伟所搭档出演的《花样年华》。梅艳芳啊，更是不用介绍了，她是八九十年代香港标志性的天后级的歌手演员。在2003年的时候呢，因为宫颈癌离世。岁月流转，她的金曲啊，至今仍然常在电台播放。无数的影迷呢，仍然会翻看光碟当中重温她的经典的片段。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白石千和三位香港传奇女星之间的过往的交情，那么一定要尽快购票参与本次的观影活动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一些签名周边的套餐啦、以及活动门票呢，可以前往网址 www.kungfulegends.com/australian 进行查询。好了，所以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童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好， 这里是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唐小宽先生。唐小宽先生是澳大利亚交通大学校友会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是交大子弟。唐先生，请您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好，谢谢。首先，
1: 我热烈庆祝咱们墨尔本中文台成立一周年。在此我对咱们这个媒体，我感觉到我们双方是非常有缘分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上一代，上上一代，我祖父在上海交通大学就是为咱们教育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仅是发展工科，而且就是公文并举， 他在文科方面传承中国的历史的文化，还有包括爱国精神，造成了就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130周年在这次海内外的校庆隆重纪念我祖父唐文志先生。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让人尊敬的国学家？现在我们作为后代也反思， 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大家的尊敬， 他在1907年 那个时候中国的一个农业社会，那么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封建的帝国社会，他当时通过自己努力已经做到朝廷里的高官，也就是说现在的政府里面的国级待遇，一个国级的 主席了。那么呢，他现在是能够要改推动变革，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就是受阻，所以他毅然决然能够辞去高官，他能够就是说下来用教育用科技来救国，走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当时叫南洋公学，任校长， 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教科书，工科教科书，将当年的上海交通大学，也就是说南洋公学，一个普通的商科学校，改造成为一个今天的现代化的工科交通大学。它工科不仅是创造了铁路、交通、航运、电力、运输各方面最先进的工科教育， 而且他还是公文并举，在文科方面，首先他传承中国的教育，中国的传统，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欲成为一等人才，必先砥砺出一等品行，这样的话，这个人才能够对国家、对民族做出贡献，就是因为他有这种民族大义。 所以就是在交通大学的今天，由他奠定的基础，六所交通大学现在纪念他，成为他的当时交通大学的奠基人。那么他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后代，包括我父亲，包括我个人，也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虽然家庭受到就是当时中国 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是吧？仁义礼智信，那么一直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仁义礼智信的底线，作为一个人，所以就是也是为了建设国家，我也是非常有幸就是说参与到咱们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建设当中。当时我已经是化学工业部的一个领导，一个小干部了，哎，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可以四平八稳的吃国家的俸禄。那但是我毅然决然也是用当时时髦的话来说，毅然决然下海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去东莞一个不知名的城市，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电子厂，去白手起家，从外行变为内行，从化工学电子 变为内行，把和大家共同努力吧，把这个小企业 由当时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电子厂做到今天中国第一、国际上第二的生意科技这个电子厂。现在大家可能都了解，这个算力机器人都是离不开生意科技制造出来的材料。那么我当时辛辛苦苦为大家就是学习我祖父，就是不记名不记利，所以就是说一直就是跟大家共同奋斗，做到今天，这今天到退休。那么为了更丰富我的退休生活，所以我们来到了墨尔本，有幸跟大家相识，就是向大家学习，取长补短，把这个多元文化进行得更好。更希望通过这个墨尔本中文台，把中国的这个文化精髓就是传播到咱们澳大利亚的华人当中。我祖父有一句名言，他送给大家的一直是我牢记心中，也就是说是什么，人生唯有廉洁重，世界需凭骨气撑。那么这现在中华民族崛起，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我们要把这种中华民族的精神继承下去，把咱们这边的同澳洲多元文化大家取长补短进一步的融合，学习再学习。好，谢谢各位。
0: 好，谢谢谢谢这个唐小宽先生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介绍了他的这个澳大利亚和国内的经历，也谢谢唐先生接受墨尔本中文台的采访，谢谢您。
1: 谢谢。
2: 洞察生命科学，
3: 把握健康脉搏，
2: 请听健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是主持人陆平。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主席尤本林先生。尤先生也是墨尔本的著名中医。尤医生您好。
1: 您好陆平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大家又在空中相会。
0: 今天尤医生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养生的题目啊？
1: 今天我想我们从五脏的角度谈一下这个养生，也是几个例子，这样说说，因为时间很紧。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五行，木火土金水，从五脏呢，就是中医的五脏呢，是心肝脾肺肾。
0: 哦，心肝脾肺肾。
1: 就是我们的五脏，我们还有六腑，五脏六腑。
0: 五脏六腑。
1: 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核心。五脏辩证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有一点跟听众交代，就是当我们五脏有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病，不要说我已经有病了，我再通过养生，这个已经迟了。那我们前面讲到五行，木火土金水，从五脏呢，就是中医的五脏呢是心肝脾肺肾。
0: 哦，心肝脾肺肾，
1: 就是我们的五脏，我们还有六腑，五脏六腑。
0: 五脏六腑。
1: 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核心。五脏辩证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有一点跟听众交代，就是当我们五脏有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病，不要说我已经有病了。

0: 要不然我们用养生去取代医生的治疗，这是一个绝对的错误。
1: 嗯，
0: 好。那么心肝脾肺肾，从我们个人养生的角度，我们从这个七情和我们五脏这方面去讲。
1: 哦，七情和
0: 喜怒忧思悲伤恐，我们每个人都有七情。
1: 嗯，
0: 七情呢，我们偶尔发泄一下是可以的，发泄以后我们人有一种释怀。
1: 嗯，
0: 但是七情过度会对我们的五脏有影响。
1: 哦，
0: 喜伤心，有的人喜得太急了，
1: 嗯，
0: 发了个心脏病，这是有的。
1: 嗯，
0: 啊，这个恐伤肾，
1: 嗯，
0: 思伤脾，好多人现在就是过度思虑很多，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脾脏功能是有影响的，就是对我们的消化功能是有影响的。
1: 消化功能，嗯。
0: 我们临床上看到一些病人啊，由于一些生活和各个方面的事情导致的，就是思虑过度，
1: 思虑过度，
0: 好多人因为孩子问题啊、学业啊、就业啊、房贷啊这些东西、
1: 嗯嗯、
0: 夫妻关系啊，特别现在这个虚拟世界比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更丰富多彩，
1: 更精彩，
0: 而且我们不能把控，
1: 对，
0: 所以给人造成好多思虑过度的情况。
1: 嗯嗯，
0: 这样思虑过度，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本来我们的血液系统是要那个分布全身的，
1: 嗯，
0: 我们一思虑过度以后呢，我们的心神占据了我们很多，这是个身体的能量、
1: 嗯、
0: 分配到给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相对少了，
1: 嗯，
0: 少了以后它这个功能少，这是它的这个能量不足以后。就像我们汽车
1: 干活就没力量，
0: 你油也少了，车跑不动了。
1: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
0: 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思虑过度。
1: 思虑过度。
0: 思虑过度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就会减弱。
1: 嗯。
0: 减弱以后呢，它有循环。我们讲这个脾胃呢，
1: 嗯，
0: 是后天这个能量的，只提供后天能量的。
1: 嗯嗯。
0: 那你脾胃功能消化不足呢？我们身体吸收的营养成分就比较少，少了以后呢、
1: 嗯、
0: 我们长此以往出现营养不良。
1: 哦，
0: 对，营养不良了以后呢，我们看这个过度思虑人呢，一精神会恍惚，
1: 嗯，
0: 你跟他说个事儿，说刚说以后他忘，转头又
1: 忘
0: 了，这叫精神恍惚。
1: 嗯，
0: 还有个呢，面色有点恍白。
1: 嗯，
0: 脾胃功能不好以后呢，这个化源不足，我们也会出现一种血虚，中医叫血虚、
1: 嗯嗯、
0: 血虚就是他这个血红蛋白，身体的血红蛋白数量不够、
1: 嗯、
0: 不够以后人看上去以后肤色比较白，叫黄白，不是呢、
1: 啊、
0: 我们讲这个白人的白皮肤，白里透红
1: 的那种白、
0: 白里透红的那个还不一样，他、
1: 嗯嗯、
0: 就是黄的没有色彩、
1: 嗯、
0: 没有光泽的这种情况、嗯、那碰到这种，这是思虑过度对人的影响、
1: 嗯嗯、
0: 那一个人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肾脏影响的情绪，就是恐，一个人如果恐惧，
1: 嗯，
0: 有的人就说像虚拟社会，我们交友不慎，实际上我们认为交的朋友实际上是被朋友控制了、
1: 嗯、
0: 控制一个隔三差五朋友给你一点东西叫或者叫这个虚拟世界的这个 abuse，
1: 嗯嗯，
0: 你就感觉很恐惧，
1: 嗯，
0: 恐惧以后呢，长此以往对我们的肾脏是有影响的。
1: 哦，恐
0: 那碰到这种情况呢，
1: 嗯，
0: 我们可能会有，成人会有，孩子也会有。
1: 哦，
0: 碰到这种情况，我给他建议呢，就一定要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把这个讲出来以后，
1: 嗯、
0: 有时候我们钻到胡同里出不来了，那解救我们的一定是我们的亲人和朋友。
1: 嗯嗯，
0: 就这个朋友会害我们，但另外一个朋友不一定都害我们。那朋友是有好朋友也有坏朋友，好朋友还是多的，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解脱，不能老搁在心里头，那就很麻烦了啊。还有这个我们思虑伤脾，恐伤肾，喜伤心，这个悲伤肺。
1: 哦，悲伤肺。
0: 对，一个人如果出现一些家庭情况以后很感觉很悲哀，长此以往悲哀以后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肺的思呼吸的功能。
1: 哦，
0: 肺思呼吸功能差了以后呢，我们呼吸这个我们这个肺活量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到医院，特别对一些呼吸系统有病？

0: 的人呢，医生总要建议测量一下你的肺活量。
1: 对，
0: 肺活量越大的人呢，他一口气吸进的氧气也多，氧气一多，他分配到这个肺泡里的这氧气就越多。
1: 嗯，
0: 肺泡氧气以后呢，它进入血红蛋白交换的也就越多。
1: 哦，
0: 如果我们一个人老悲伤，悲伤以后提不起劲，这个手是这样子，所以呼吸机它就不能伸展，不能伸展以后，它的呼吸量相当于浅呼吸。
1: 嗯，
0: 浅呼吸，我们对氧气的利用量就相对减少很多，
1: 进入的氧气就很少了，
0: 就氧气很少，所以我们这个吐故纳新呢，
1: 嗯，
0: 就还回到我们以前讲的那个气，那个上面那个吸氧功能差，
1: 嗯嗯，
0: 那么人的精神状态也就会差，
1: 对呀、
0: 啊，所以这些都是相对的，嗯，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平常在这个养生的时候呢，就根据我们的七情跟五脏的关系，
1: 嗯，
0: 要了解到哪一种情志会对我们哪一种脏器会产生不良的或者叫负面的影响，
1: 负面的影响，
0: 这样我们去一个个对症的去自我调节，情志方面一定是要自我调节，这个非常重要，
1: 是，
0: 嗯，
1: 要调理自己，
0: 要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
1: 自我调节，
0: 任何情志方面你不自我调节那就不行。当然你生病了以后我们中医也有办法，
1: 嗯，
0: 中医如果这个情志不好的，我们对男的有疏肝丸，
1: 嗯，
0: 女的有这个当归丹栀逍遥散，
1: 哦，
0: 这两个方子对调理我们的情志方面，当调理情志还有其他的方面，
1: 嗯，
0: 也都那个也有方面的，
1: 嗯，好好，谢谢尤医生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养生知识，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呢，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周要闻和最新的财经动态。在热点关注中呢，王老师和我从一瓶大家熟悉的老干妈辣椒酱聊起，聊到了澳洲的饮食潮流，也从美食中看到了墨尔本多元文化丰富的一面。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健康养生节目则从中医的角度和大家聊了聊心理健康。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博。墨尔本的冬天已经渐渐走向尾声，春天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很应景的歌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空中再见。